0: 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

瓶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

0: 专柜六七百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了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大家好，我是 Q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两到三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风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

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两三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3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

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敢不累。

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乌衣马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啊。今天呢是来到云台山的第二天了，今天呢也不用起太早，吃过早餐我们就向着云台山的主峰茱萸峰出发。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惊险又壮观的叠彩洞、连续的隧道和弯道，堪称太行山路的奇迹，坐车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惊叹。那登顶茱萸峰不仅能够感受王维笔下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更能是将群山绵绵、云雾缭绕的美景尽收眼底。来到这里呢，也一定要体验一次悬崖玻璃栈道，它悬挂在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壁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呢是万丈群山，走上去惊险又震撼，每一张照片都是气场拉满。其实栈道的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大胆往前走就能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下山之后如果时间还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到万善寺走一走，在山林间的古寺里静一静心，给这趟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1瓶顶7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7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

0: 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他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1: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2: 你好厉害啊！
1: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Long-term relationship。
2: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1: 去啊！
2: 真的？
3: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的当天，
6: 快乐就好啊。
0: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1: 你现在不许喝酒，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啊，窗户两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4: 听到了吗？
1: 你看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室，禁禁急制。
2: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3: 但我是他妈。
0: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他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1: 一个人不行的，
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5: 就不太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1: 不行，
2: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4: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7: 拉黑他，拉黑他。
2: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6: 你都配不上了。
1: 我是他妈。
5: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0: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他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他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2: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3: 挣过30万，
4: 演出费咋分？
3: 20%。
5: 有请著名歌唱家
6: 李斯拉斯。
7: 欧阳老师，
8: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2: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9: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吗？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打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一个打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哎呀妈了！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标好了它的意义。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4: 啥是枪杆？
5: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他。
4: 那你还回去吗？
5: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5: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
6: 跑，快跑，站住！
5: 打出你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3: 涉及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

0: 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1: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2: 咱们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3: 的。小马，你看着点儿。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4: 这么多年，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0: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4: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就。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4: 霍启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5: 我觉得我们
6: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
5: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3: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4: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3: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7: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

0: 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1: 我反对。
2: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3: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1: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4: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5: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6: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7: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4: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0: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3: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他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3: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基因宝库，民族精神的活水源头，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这不是夸张，而是中原大地最朴素的日常。今天我们走进河南博物院，和院长一起赴一场9000年文明的深度对话。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是一封来自远古的信，而我们是他穿越时空的收件人。
1: 院长你好。
2: 主持人乐琴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是郑州今冬的第一场雪，今天我们来到河南博物院采访，太有仪式感了。以前很多人说这个
2: 雪逢年，
1: 对，下初雪的时候、很多人说要去故宫打卡，但我发现今天也有很多的观众来我们河南博物院打卡，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天。我们最近也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院长，就是曾经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博物馆都是比较高冷的，但今天看这个人群人流，很多年轻人把咱们河南博物院当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来竞相打卡。那您觉得除了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是促使着大家一次又一次的走进咱们河南博物院并且爱上这里的
2: 博物馆啊？成为这个年轻人的热门的打卡地啊，表面上看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实际上它跟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对文化的那种重视宣传，以及这个80啊90啊00啊这个时代人这个生长在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的时期，繁荣发展的时期，他们本身就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文化的不断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环境下成长一代，对我们的这种文化它是有着深深的自信，那么可以说是也有依恋。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在文博场馆，包括考古热啊，都带动了博物馆热，那么年轻人到博物馆里头啊，一方面来这个体验休闲，这个另一方面呢，博物馆呢现在呢不断的在改变，在向新，在欢迎年轻人，
1: 是的，
2: 做年轻人的好朋友。

0: 那么比如说他现在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创啊，还有各种的文物加科技的融合的一些新的，比如 VR 这种体验，
1: 嗯，
0: 啊，就虚拟现实的这种各种这种场景的呈现。那么在文物的呈现形式上也越来越大众化，也越来越年轻化，这使得年轻人呢愈发的这个向往和到博物馆来，愿意到博物馆来。
1: 好，院长，雪越下一大了，咱们进去聊吧。
0: 我们一起走。
1: 好，
0: 大家注意路滑啊。
1: 院长一走进大厅啊，这个雕塑非常的抢眼，两头像和一个人，这是不是寓意着在千年之前咱们河南先民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呢？
0: 这是博物馆这个开馆98年开馆的时候在展厅布置的一组这个雕塑，
1: 嗯，
0: 那么它的整个作为这个创作嘛，创作团队它有这个自己的创作理念，
1: 嗯，
0: 那么可以说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要求，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最直观的印象是一个人两只手扶住两边两只像，是吧？他跟我们今天河南的玉字就是一个人嘛，就我鱼嘛，啊，旁边有一个像啊。那么很多人就把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玉来联系起来进行解读。我也有自己的理解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体现这种在河南这块大地上的我们的先民啊，怎么在自然从自然中一步步走来，怎么创造文化啊，怎么演绎发展文明，披荆斩棘的过程。我们说这个雕塑实际上是有当代价值的，那么我们当代的河南也要这个建设生态文明，是吧？人和自然也要和谐相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雕塑也展现出了磅礴的那种气势。
1: 是的。
0: 那么它代表着一种什么呢？我觉得一种奋斗精神，
1: 嗯，
0: 一种不懈的这个生生不息的精神。走到大厅的每一位观众也都可以对这个雕像呢提出自己的理解。
1: 院长，我觉得你的解读太精彩了，我们也想问一问观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它意味着什么呢？院长，泱泱华夏泽中建都这句话在很多地方都听过，很多人都很熟悉，那它也是咱们这个核心展厅的名字吗？
0: 对，
1: 嗯，
0: 这个泱泱华夏泽中建都是我们这个博物院基本陈列的一个主题名字。我们院里的1到12展厅啊，那么基本都是要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布展的。我们这个1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河南是中华历史的主根主脉，那么在河南都有所呈现，在河南的历史都有所承载。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院的主展厅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进行了集中的呈现。下一步我们一步看一下那个，
1: 好，
0: 看一下贾湖出土的这件龟的腹甲的刻符啊。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一件呢是这个贾湖遗址啊，一个墓葬出土的一个这个龟的腹甲啊，
1: 嗯，
0: 它最特别的地方或者说它价值最高的地方是在它的这个上边有一个刻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龟的甲桥的中段啊，上中下三段，中段的右侧这边有一个像眼睛的一个刻符，
1: 嗯，就是，
0: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刻符，这是这个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一个这刻在龟甲上的一个刻符，跟我们后来的甲骨文是有相当的历史渊源的，也可以说我们后来甲骨文的这种继承的这种优秀的文化基因就来自于8000-9000年的甲湖遗址。从符号文字角度来说，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中华文明这种连续性。
1: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很多年轻人会想要来看，想要去打卡咱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就是我们自己去探索，
0: 对对对，
1: 自己去理解，
0: 自己来探索，探索文字的历史，探索文明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陶器组合呢，也是出自于这个裴迪岗文化。它不仅是说呈现出来的器形的规整啊，
1: 嗯，
0: 包括这种造型的这种精美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这是一套完整的饮食的组合
1: 啊。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这两件小口的双耳的壶，它是盛水的，
1: 嗯，
0: 啊，当然近些年的研究发现它用来盛酒，早期的酒，
1: 嗯，
0: 那么前面两件呢，一件三足钵，一件像碗一样带个圈足很大的一个碗，
1: 嗯，
0: 比我们郑州的烩面的碗开口可能稍微大了一点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是盛食器，
1: 嗯，
0: 那么从盛食到这个饮酒饮水器，那么还有一件分食的勺子，
1: 嗯，
0: 由这套这个陶器组合所呈现出来的这一套完整的饮食文化，那其实它背后就是我们反映的是一种制度的萌芽，
1: 嗯，
0: 啊，文化是从饮食开始。

的。我认为这是一套代表最早的饮食文化的礼节的，或者说我们称为原始的礼制萌芽的一套陶器。这个展厅呢，我们刚才看了裴李岗，那么现在到了著名的这个仰韶文化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仰韶文化中间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彩陶，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彩陶。距今6000年的时候呢，这个庙的构文化的彩陶特别有代表性，而且呢以这个我们河南为中心，就是掀起了一股啊史前艺术的浪潮。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庙底沟最有特点的彩陶就是那种湖边的三角啊，你虽然看着它各种各样的很复杂，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构图元素，每一个都是一个弧线，就是带弧线的三角。彩陶也是表达思想啊，传递意思的。伴随着这个器物承载的纹样的传播，那么仰韶文化人把他这种独特的这种思想理念审美文化习俗也都向四周进行传播，跟周边呢进行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时期呢，掀起了中国史前艺术的第一次艺术浪潮。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院长，河南博物院据说有9件镇院之宝，
3: 对，
1: 样样都是宝贝，
3: 可以说都是宝中之宝。
1: 那如果非要让您选一件，就是代表了古代工匠的极致技艺的，您选哪一个？
3: 从我个人的喜好和认知来说，我倾向于著名的这个云纹铜镜啊。
1: 那我们去看一下吧。
3: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它。
1: 好，这个就是云纹铜镜了。
3: 对，这是这个78年出土于这个丹江口水库，就是我们现在西川县南水北调的源头的，现在小岛叫下寺。那么在下寺的这个山头，这个发现了一座这个大型楚国的贵族墓葬，啊，这个墓葬里就出了这件著名的这个云纹铜镜，啊，这件云纹铜镜呢，我们看它像一个小方桌。
1: 对呀、啊。
3: 那么它上面其实是放有一组青铜器的，分酒器和盛酒器以及饮酒器。那么整个它是围绕一套酒的礼制的来开展的。它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也起它名字叫镜呢？这个器物呢，实际上是周人，西周人发明的。那么周人呢，在西周初年就做了著名的一篇诰令，就是叫《酒诰》，啊。讲这个商人因为这个滥竽酒色那么亡国，周人要汲取商人的教训，
1: 不能再这样。那么
3: 制作了镜这样的器物。
1: 哦，
3: 那么这是镜从西周流传到春秋时期，楚国人制造的一件。我们这件云纹铜镜呢，在独特之上就工艺就更加复杂了，就牵到我们刚才讲的工艺了。那么我们一看到它的基本造型是一个长方形，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底座它是兽形的，都是兽头，都是朝外，
1: 对，
3: 长舌外吐，
1: 嗯，
3: 这个兽头呢都是各种蜷曲的，还有上边的这个爬兽，爬兽呢是口都朝内，你看它的两个耳朵部位和它头部，仔细看都是镂空的。那么关键就是它这些构件，它是做好以后焊接在这个上面，它采用了浑铸、焊接，这个分铸各种工艺，这个镜的这个长方体的这些小的碎云纹的这小碎片。

0: 他也是啊，用施蜡法铸造好以后，进行这个再焊接。中国古代
1: 施蜡法，
0: 施蜡法是中国古代一种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啊、嗯，不仅这个造型啊、艺术设计啊、整体的各部位的衔接啊，都要统一的来进行考虑设计。嗯，那么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件青铜器的，同时这件青铜器，因为它是一件这个本来是让你饮酒的，但是呢又放在禁这么一个器物上，意在告诫参加宴享宴会的人呢饮酒在这些方面要有节制，所以这个文物呢是一件很好的廉政文物，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法治的一个文物的一个载体。
1: 来看的时候也是时刻提醒我们自己要知道自省，
0: 对对，我们要自省，要懂得这个敬畏，心中有戒啊。
1: 院长，近些年来啊，咱们河南博物院的很多文创产品那是太出圈了，我自己都在网上抢过，很难抢的，
0: 琳琅满目。你看，
1: 对，咱们有这些创意，这些创意都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些创意产品呢，主要还来自于河南博物院这种丰富的馆藏文物。嗯啊，那么有的是采取文物的造型，有的是汲取了文物的元素。
1: 比如说这个，我就知道。这个一度就很难抢啊、哦！这个珐琅镶玉，
0: 这是今年新推出的一款比较火爆的
1: 冰箱贴，
0: 这清代的一个珐琅镶玉的一个葫芦，那么把它做成冰箱贴的样子，这开发了好几种，大家好像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啊，这个博物馆的文创呢，实际上是博物馆展览的一种延伸，可以说，也是这个文物的代言人，这个是可以带回家的，那么你
1: 可以把文化带回家，
0: 对，把文化带回家。那么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每出一款新款都把它追成爆款，那主要还是这种文化的魅力，这传统文化大家从不断的从中间啊汲取营养，就体现了这种文物文化的时代价值了。
1: 我觉得咱们河南博物院啊给大家这个体验感真的是做到极致了，体验感非常的好，
0: 谢谢您的夸奖。我们呢还要努力的不断的呈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创区，是我们整个三楼一个比较大的啊，可以说是商品的琳琅满目，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它有一个潮流。比如说您们之前可能很多人追过考古盲盒，
1: 对，
0: 是吧？前段时间河南博物院比较火爆的小绿狗，是吧？东汉那个幼
1: 桃小狗，那个
0: 基础上开发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文创呢，今年还这个跟正开马拉松相结合。博物院下一步就说我们要更多的就是博物馆加，比如说博物馆加什么体育赛事啊，加各种大型活动啊。那么服务于城市的发展，啊，这服务于这个省里头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洽谈会啊、商贸啊这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希望大家把河南的文化带回去，带什么？就带文创。
1: 那么
0: 同时我们在博物馆里提升科技的含量。我们要打造沉浸式体验的空间。
1: 对，大家都很喜欢像咱们博物院的华夏国乐团啊，然后还有这个中原国学讲堂啊，还有一些 VR 的这种体验。
0: 这个华夏国乐团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个老品牌了，可以说是个也是一个博物院的一个 IP， 在一楼每天都会定期的啊为大家进行开放。那么我们的国学讲堂更是我们的一个，其实像大学里的讲座一样。
1: 是的
0: 啊，如果说一所博物院啊是一个大学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学大讲堂就是这个大学里的讲座，我们会经常请这个传统文化啊、文博呀、考古啊知名的专家、教授、学者来在这里给大家这个演讲，那么奉上的都是一道道的文化大餐，
1: 真的很受大家的欢迎，是纯公益的、
0: 这是我们的这个持续的一个要做的一个这个文化品牌，也是我们要坚守啊，这种坚守就是在传承文化，不断地赋予大家文化自信。
1: 你觉得真正做到了让历史活起来？
0: 对，手段是多样的，那么提供出来的文化体验肯定是多元的。
1: 那我再斗胆补充一句，初心是永远不变的。
0: 对。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院长，作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那未来咱们河南博物院还有哪些规划？还有在之后的日子当中，还有哪些特别值得期待的重要的活动以及展出呢？
3: 这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厅，是我们这个上个月的28号新开的一个特展厅，叫弘道之行啊，孔子周游列国展。其实在这个展的当天呢，我们就宣布了这个博物院这个延时开放，一直延时到这个晚上的8:30。河南博物院要不断地提供这个优秀的这个文化产品。对博物院来说，那么这个文化产品最大宗的主要的就是什么？陈列展览。我们近期可能打算呢，要做的，比如说明年就有这个，像这个基金柱史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啊，包括我们下边还要围绕着我们的这个馆藏资源和河南的历史文化特点，我们会推出一些，比如说这个姓氏文化展，通过文物展览来讲述，河南怎么就一步步成为了这个中华文明的中心，这里怎么就成就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我们要用文物来回答这些问题。
2: 相信大家会在来到河南博物院之后，在心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3: 对，我们每年会推出这个一系列的引进展尤其是原创的新展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这个主旨。同时我们在这个展览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这个注重不断加强跟科技的这种融合，数字化，AI 复原历史场景，在欣赏文物之余，同时在一个这个复原的虚拟的场景里头体验可感可触的这种历史文化场景，
2: 这真的互动起来了。
3: 对，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一项工作，还是就是推进河南博物院的新院建设。大家知道这个院的面积

0: 比较，就是现在来看已经比较小了，不能很好的满足大家服务了。这个未来呢，河南博院这个新馆建成之后呢，像作为北院区，那么我们这里作为南院区，两个院区加起来会给大家提供这个更大的这个开放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我们也会布置的更好的这个陈列产品，那么会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1: 那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朋友走进到河南博物院，去感受中原文化，感受华夏文明。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博物院的讲解员王佳瑞。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河南博物院的第一展厅，主题叫做走向邦国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结束了像野生动物一样四处觅食的生活，他们有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后，学会饲养家畜，种植农作物，烧制陶器，并且逐渐有精神上的追求了。在河南漯河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距今8700年，采用仙鹤翅膀上的齿骨截去两端关节钻孔制作而成，在骨笛表面留有等分刻划痕迹，说明它在钻孔前有先经过人们的认真计算。经过专业检测，这只骨笛距今8700年，它已经能够吹奏出7声音阶了。但是在骨笛出土之前，我们通过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了解到，先秦时期以前只有5声音阶，宫商角徵羽，而骨笛的出土可以说是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将7声音阶从西方传入我国的说法给打破了，反映出8000多年前中原地区先民就具备了高超的音律水平、计算水平。骨笛在上世纪80年代出土后呢，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乐器的老师用骨笛测音，尝试吹响出了一首河北的民歌《小白菜》。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以仰韶文化时期最具有特色。仰韶文化的陶器呢，是在袈裟红陶的基础上啊，人们采用矿物质研磨出颜料，在陶坯上绘画，再经高温烧制而成。这件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双莲壶造型独特，红衣黑彩的两壶体并列连接，腹部相通，可供两个人同时饮用。这样一种独特的器型呢，学者们推测是在1000年之前两个部落之间结盟的时候，首领共同使用的一种象征意义的器皿，寓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彝族、侗族、高山族，类似这样的连通器还在沿用，作为团结、友好、联合的象征。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河南博物院的第二展厅，这一展厅的主题叫做中原立国夏商时期。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走进文明的重要标志。1955年在郑州市区发现了商城遗址，学者们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商代前期的都城，是文献中所记载的成汤建立的博都。在这里出土了象征着王权的青铜鼎，兽面乳钉纹铜方鼎，1974年出土于郑州市张寨南街发现的一处商代早期青铜窖藏坑中，上是兽面纹、乳钉纹两种纹饰，重 64.25 公斤，是目前所知商代前期体型较大的青铜方鼎。鼎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用途、象征意义在每一时期都有不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呢，是国家王权的象征，相传大禹治水划分九州，他聚九州之力获取铜料铸九鼎象征天下，自此鼎有国家王权的代表。古代会将定都或王朝的建立称为定鼎。在我们郑州市区内出土如此大型的青铜鼎，这是商王朝在郑州建都定都的重要物证。1976年在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内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葬，经考证墓主人是妇好，他是商王武丁之妻，生前主持商王室祭祀活动，并且多次领兵出征，征伐周边的方国，立下赫赫战功，是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位女将领。妇好萧尊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中。萧是我们俗称的猫头鹰，尊是一种盛酒器， 所以它整体呢就是一个抽象的猫头鹰为外观的酒器，双目圆睁，双耳向两侧微微倾斜，头顶是高高竖起的鸟冠。我们再看下方，双足与下垂的尾翼形成稳固的三足支撑。器物表面的花纹多达八种之多，在它的身体两旁可以看到一条盘绕的蛇，中心那个像心形一样的就是蛇头，蛇身子盘绕与后方的祥云纹组成了猫头鹰的翅膀。在它的尾翼上方装饰了一只吃枭纹，就是猫头鹰。这只猫头鹰相比于正面来看的话就更为写实逼真一些了。猫头鹰在商人的心中呢是战神，因为它昼伏夜出，夜晚捕猎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准啊。所以这种神秘的动物呢，在3000多年前商人的心中被看作战神，军队的保护神。刚才我们说到妇好生前呢就是一位领兵出征的女将领，所以在她的墓葬中出土一只象征战神的猫头鹰造型的器物，是跟她的身份相符合相呼应的。您看这只枭尊，它昂首挺胸，透露出战神自信的姿态和威仪。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建立周王朝，定国都于镐京，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西周建立后不久，洛阳被营建为西周的东都城，史称成州洛邑。营建东都是周人加强东部统治，肃清殷商顽固残余势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周朝建立之初呢，为巩固王权，扩张王土，周天子实行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分封制。由于当时我们中原地区这里重要的地位，先后分封的诸侯国有70多个。在河南这里先后发现了英国、虢国、魏国等一些西周时期诸侯国的贵族墓葬，出土的一些精美器物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史实。

0: 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英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他是周武王的第四个儿子，封于平顶山至阳镇一带所建立的姬姓诸侯。在春秋时期呢，英国被楚国给灭掉了，大概存在了350年的时间。在平顶山发现了许多英国的贵族墓葬。英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它是周武王的第四个儿子封于平顶山至阳镇一带建立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存在了大概350年的时间，在春秋时期被楚国给灭掉了。在平顶山一带发掘到的英国贵族墓葬出土的器物，表面花纹清晰流畅，内壁铭文内容丰富，对于我们了解英国的历史以及英国与周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都有给出确切的文字记载。坐帛铜轨在器底有铭文74个字，大概的内容呢所写的是8月庚申日的一天早晨，周天子在都城镐京举行大射礼，就是射箭比赛，参与比赛的人员分成2个队伍，这场比赛的奖品是赤金石板，也就是10块铜板。比赛开始前，天子说道，各位小子小臣，你们要长幼有序，谦恭敬和地进行比赛，射中靶子较多的人可获得赤金石板。这位叫坐帛的贵族呢，他在比赛中十发十中，箭无虚发，于是他收到了周天子赏赐给他的10块铜板，制作了我们看到的这件铜轨来表示纪念。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周朝的青铜轨呢，大多是旁边啊看到的这一件，圆形，侧面有龙形把手，矮圈足，带有器盖。但是这件坐帛铜轨，它的圈足中间增加了一喇叭形的支座，很像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再结合它器物内壁的这74字铭文，称它是最早的冠军纪念碑。平顶山英国墓地中出土的这件邓公铜轨，盖子上的铭文12个字所写到的是邓公作鹰，慢皮硬轨，其勇保用。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邓国的国君做这件铜轨的目的是为了给他的女儿慢皮陪嫁的，这相当于一个嫁妆出现在了英国的墓地当中，这体现出西周时期邓国跟英国之间是存在有联姻的关系。两周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呢，常常会采用联姻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到战争中的可靠盟友。周初，周公制礼作乐，用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区分尊卑等级，用乐来感化人们的内心，从而使统治阶级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用于祭祀宴享随葬的器物呢，就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体现礼制的物质载体，即所谓的藏礼余器。在周礼当中有记载，贵族祭祀宴享包括死后随葬使用鼎和簋的组合数量

按等级来划分的。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余器。河南三门峡发现了西周虢国贵族墓葬啊，这里出土的七鼎六簋就出自于虢国的国君虢季墓葬当中。虢季作为虢国的诸侯王啊，他用到了七鼎六簋，是完全符合周朝礼制规定的，是此时周天子威仪天下、社会稳定的体现。在虢季墓中出土的这件锈迹斑斑、毫不起眼的器物，却是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它由铁制剑身、玉制手柄、铜制剑心组合而成，在剑身剑柄的结合处镶嵌有绿松石。经过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专家的检测，这把铁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它的出土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历史从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时期2600年前提前到了西周晚期2800年前。两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科技价值。在它铁制剑身的外侧呢，有检测到牛皮剑鞘和丝制品层层包裹的痕迹。如此精心包装的铁剑，学者们推测这应该是2800年前虢季身上所佩戴的一种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联鹤方壶，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1923年出土于新郑郑公大墓。这一墓葬中呢，共出土了100多件器物和大量铜器碎片，是河南博物院1927年建馆时的首批藏品。联鹤方壶出土一对儿，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一只呢，高117厘米，重 64.28 公斤，壶盖上方有一圈双层盛开的莲瓣，中间站立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方形壶身两边有龙形兽做双耳，底部两只回头吐舌头的龙形走兽在承托壶身，两条龙吐舌头的状态好像是因为背上承托了重重的壶身太累了，累得把舌头都吐出来大喘气儿一样。再看腹部四个角上也是四条小龙，整件器物给人灵动大气、动静结合的美感。春秋时期，郑国定都于新郑，位于中原地区，它的北边是强大的晋国，而南方呢是实力雄厚的楚国。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中间，文化上也是受到这两国的影响，上方的立鹤就受到了北方晋文化鸟形鼎式影响，而龙形耳、龙形足，这些是南方楚文化特征。壶身表面的浮雕纹饰又是中原地区周王室的文化特点，所以这件联合方壶它是多地域间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在铸造工艺上，它采用了分铸和焊接的手法，您看到的这些立体部分均是单独铸造后焊接于壶体之上的，所以无论是从装饰手法还是铸造工艺上来说，联鹤方壶都称得上是中国青铜艺术宝库中的典范之作。楚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历经多代诸侯国的努力，楚国最终在春秋时期成为一方大国，进入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行列。楚国最早定都于丹阳，就是今天的南阳西川，在南阳西川这里发现了许多楚国的贵族墓葬遗址，出土了一些带有浓郁楚风楚韵的器皿。垂林纹铜生鼎，南阳西川楚墓出土，它平底收腰，双耳外撇，兽蹄足，在鼎身一圈呢有焊接六条夸张的龙形异兽，这六条龙正在向鼎内窥探。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楚式风格的青铜鼎，楚地巫风盛行，他们铸造的青铜器以奇丽诡谲的想象取胜。其中鼎有别于中原地区圆形古腹的造型，采用平底收腰的特点，可能会使您联想到那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河南博物院目前开放有16个展厅，
一到十厅呢是我们的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泽中建都。后面的六个厅呢属于专题展览，每个展厅都有各自的主题。那也欢迎各位观众有机会能来到河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

0: 国艺术盛宴。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布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

0: 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封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间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
2: 总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

0: 迷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

0: 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

0: 在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善德接下来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

0: 正装加替换双新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是海来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这本《文城》延续了他一贯的悲伤和温情。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讲述北方青年林济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寻找他的妻子小美。可是文城在哪儿，没人知道。林济带着自己的养女一路南下，在颠沛流离当中守着一个虚无的承诺。在余华笔下的世界里总是充满着苦难，他在作品当中把小人物的命运碾碎，但在黑暗里又总有那么一丝微光。林济的善良，阿强的仗义，还有那些萍水相逢的温暖。书里的文城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每个人心里的执念和向往。余华的文字依旧锋利，寥寥几笔就能戳中人心，让你在眼泪当中看见人性的柔软。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

0: 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可能会又哭又有感叹的小说。主角是村里面的上校，他当过军医，打过仗，身上藏着很多秘密，尤其是肚子上那道刻着字的伤疤成了所有人窥探的焦点。上校的一生跌宕起伏，也风光过，也落魄过，被人敬仰过，也被人唾弃过，但他始终揣着一颗柔软的心。麦家的文字带着悬疑感，一步步揭开上校的过往，又能在最揪心的地方透出人性的温暖。书里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这句话可能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他告诉我们，人生就算再难，也要学着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去。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

0: 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写透普通人奋斗的经典作品。故事聚焦黄土高原上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他们一个扎根乡村，在贫瘠的土地上搞砖厂谋出路，一个走出家乡，在揽工教书的坎坷里面始终没有放下读书的执念。这本书里没有开挂的主角，只有一个个在苦日子里咬牙硬扛的普通人。他们会为了几块钱而发愁，会为了爱情而纠结，会在命运的风浪里跌倒又爬起。路遥的文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和温热，读完你就会懂得，平凡的人就是靠着这么一股子韧劲儿，才能把日子过出光来。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就大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3: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

0: 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都是从左侧登机的？
4: 为什么呢？
3: 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无论是经过廊桥或者在机坪上通过登机梯登机，我们都是从飞机的左侧门上飞机的。其实从左侧登机是沿用了航运界的老习惯，在航海时代，大轮船总是左侧靠岸，所以左侧叫做 port side， 右侧叫做 starboard side。 因为有些轮船的方向舵通常安装在靠右侧，从右侧靠岸会受到方向舵的阻碍，另一些船只则会受到螺旋桨旋向的影响，从左侧靠岸比右侧靠岸更容易。这个古老的习惯也沿用到了现在的航空界。除此之外，航空界的很多名词都是沿用航海界的用法，所以一般情况下飞机也都是从左侧登机，机场的廊桥设计也都是在左侧，当飞机在停机位停稳后缓缓从左侧接近飞机。除了登机门之外，飞机上的其他门都有自己的作用，比如左边的叫登机门，右边的叫服务门，右侧和后部的舱门是航时车及服务车辆的进出口，装卸托运行李的舱门也在右侧下部，大部分飞机的加油接口也设计在飞机右侧的机翼下方。所以无论是靠近廊桥还是停留在停机坪，所有的旅客都是从左面登机或者下飞机，而行李货物、餐车、油车全部从右侧接近飞机，这样互不干扰。此外，飞机上的每扇舱门都起着应急门的作用，在紧急时刻所有的舱门都可以作为逃生的可用通道。这下你应该分清楚了这左左右右的门道了吧。
4: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

0: 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5: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4: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6: 这就是真正的你。
4: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7: 我到底长啥样啊？
4: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8: 眼熟会加分。
4: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8: 我怎么这么好看。
4: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9: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0: 为什么呢？
4: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8: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4: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6: 脸大，
4: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8: 身体倍儿胖，
4: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6: 这谁啊？
4: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1: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

0: 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5: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6: 否则死的
5: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7: 为什么呢？
4: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5: 到底能不能吃？
4: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5: 总菌落数。
4: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5: 没啥吃的。
4: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5: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4: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5: 不好吃，
4: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5: 哈喇味。
4: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5: 这可不行啊，
4: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5: 又会繁殖起来。
4: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5: 可做不到这一点。
4: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5: 难吃
4: 甚至有毒的
5: 生物胺。
4: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5: 活活冷藏。
4: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5: 为啥？
4: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5: 真的很多呀。
4: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7: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今天的问题是，
2: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3: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4: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1: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4: 辅助工具，
1: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4: 你学会了吧？
1: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
3: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我们能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4: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5: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

0: 用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世界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它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合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收。

0: 万，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也化成沉默的证据。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0: 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2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

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

0: 再打九九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从21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指导，张若昀、钟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5: 我想起程勇和泡泡，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3: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5: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泡泡总是一起玩。
6: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7: 那你们十个人结伴叫玩。
3: 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8: 我们跑回小酒店。
9: 18岁，有的是时间去变成更好的人。

0: 从21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设想二十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你。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云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6个不得志的电影人

0: 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1: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2: 明白了。
0: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1: 没有剥皮他们，我只是工作。
2: 诸位挺身而出，奋勇擒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0: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3: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4: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那活的就不错了，拍出来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5: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6: 这片子我愿意。
7: 我也愿意。
0: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8: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4: 我去，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南宋年间，岳飞死后4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军机缘巧合地被卷入其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时1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伴随着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纯也卷入。

0: 雾气中，案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局中有局，人心叵测，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1: 留这样一封给宰相的密信，那信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2: 拿金人密信来见我，事若办不妥，斩。
0: 在岳飞对国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前提下，三小时左右的影片时长很难足够还原岳飞其人和他的故事，所以电影选择在写实的同时虚构了他的背景和故事，甚至加入了黑色幽默。电影一开头就亮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黑底白字字幕，并且通过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宋金谈判的时间地点，再次重申了对追求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知难而退，但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使电影故事不但不违背历史的大结构大走向，还能与其产生精神的共振，用凝练但传神的笔法，将故事相关的史实高度提炼，重新组合为一个有关于谎言与真相、记忆与传承的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几乎所有人都与历史遥遥呼应，并且各有位置，各有使命。
3: 你只管探出谁是同党，我只管进去拿人。
1: 半个案子不知怎么粗鲁吧，
3: 连我也一样。
4: 我真的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干。
5: 这封信很可能是宰相当今的证据。
0: 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记忆复刻和传承的故事，也精准勾勒出了岳飞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最后让人深刻地记住其精神内核。电影的入口是一个小格局的悬疑故事，一步步深化出大格局的主题，落点又放在了一个浪漫而磅礴的仪式上，将传送这个动作外化出来。
6: 传下来，全军覆奏，红举绝笔。
7: 岳飞，
6: 以明心计，
8: 红举绝笔，以明心计，
9: 满江湖，
8: 满江湖。
0: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8: 抬望眼，仰天长啸。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

0: 以后多多指教。
1: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2: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3: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事。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十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2: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真正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0: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2: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3: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2: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火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馆长你好。
4: 好，老齐你好。
3: 你好，这边就是咱们的遗址所在地吗？
4: 对，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它主要就是这个工程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2号宫殿和其他一些重要宫殿遗址，另外还有我们的井字形道路，一些重要的发现，铸铜作坊呀，这些都在这里面。
3: 视野好好呀，这一块。那我看咱们的博物馆建筑风格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是不是灵感也是来源于咱们的遗址？
4: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整个博物馆从空中俯瞰的话，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盘旋的龙。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儿发现了我们华夏第一龙。另外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看我们眼前的这个材质，在2楼和我们楼顶是大量的这种紫铜板装饰，在我们的1层呢是我们的夯土墙的这种材质，就是这种夯土和铜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二里头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是。

0: 建筑，就是我们都是这种土遗址，这种夯土墙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青铜礼器，我们的青铜文明，这都象征着我们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标志。
1: 视野特别的宽阔。
0: 是，嗯，它这个道路其实就是按照井字形大道这个当时考古发掘的情况来做的，就是这个黄色的道路一直延伸过去。
1: 这整个一直延伸到那头。
0: 对对，
1: 这一大片都是那个遗址。
0: 对，这整个这都是遗址。其实整个遗址面积非常大的，是3平方公里，
1: 就现在只是
0: 大概300万平方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遗址公园呢是1000多亩地，
1: 是不是也是只是挖掘了一小部分呢？
0: 对，现在我们整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面积考古发掘，刚到2%。
1: 哇，馆长，我看咱们的这个墙壁上面很有特色啊，好多不同的这个图形。
0: 对对，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我们基本陈列的序厅，在序厅的这个墙壁和正面，我们用这种浮雕的形式展现的是我们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多年来一些重要的发现，有像这种绿松石龙、广格纹铜鼎这样重要的文物，还有我们的1号宫殿、2号宫殿这些重要的这些古代建筑的基址。
1: 待会儿在里面都能看到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进去逛逛吧。
0: 好的好的。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第一王朝。从这个大禹治水讲起。
1: 李馆，二里头遗址被称为华夏第一王都，那作为中华文明开源工程的重要支撑，二里头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
0: 二里头呢是我们中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中晚期的一个都城。我们通过6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我们在二里头发现呢有这种多网额，还有这种城市中轴线这样的城市布局，还有一些重要的这种宫殿建筑，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中国之最，开创了我们中国这种都城建设的这种规划的这种先河。同时呢，在二里头我们出土大量的文物，有这种以青铜礼器群为代表的这种礼器的相关的这种制度，也是我们随后的商朝和周朝的这种礼乐文化制度的这种核心。二里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极强的这种包容性去吸收我们同时期这个其他文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兼收并蓄。同时呢，二里头又把这些文化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创新，并把这些文化广泛地传播出去，实际上就是见证了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时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它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多元包容统一。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1: 李馆，那咱们馆是以夏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遗址博物馆，那作为这样的遗址博物馆，咱们的策展理念和其他博物馆有什么不同？
0: 刚才你讲到了，夏文化是我们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我们就是通过我们整个二里头遗址和我们夏文化相关的这些考古发掘60多年来这些重要的成果，用这些实物去实证我们夏文化的存在，让夏文化从这个传说转化为现实，让大家了解我们夏代作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这样的一个历史坐标。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全面的展示我们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这些重要的遗址文物，让大家去了解我们二里头时期这些这个手工业城市规划，包括及这些现象反映的当时的这种等级制度、国家制度、王权制度，给大家呈现一个相对更加丰满的一个夏代的一个形象，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夏代夏王朝。
1: 馆长，我知道咱们馆有一件非常精美的兽面纹铜牌饰。
0: 对，就在这个厅，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0: 整个这个厅叫赫赫夏都，就是展示我们

0: 二里头出土的最重要的这些文物。
1: 李馆，我看这个叫做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表面很漂亮的这些蓝绿色的就是绿松石了哈。
0: 对，
1: 它是下面应该是有一个底托，
0: 对，它是一个青铜底托和青铜的纹路，然后和这个绿松石结合起来的这种复合材料。
1: 它是怎么镶嵌上去的？
0: 它我们从分析当中就是发现，它这个青铜和绿松石之间，包括绿松石之间，它们是有胶的。
1: 胶
0: 这种胶呢，就是有植物和矿物的这种成分，属于天然的这种胶。
1: 哇，好厉害啊！而且它是刚刚挖掘出来就是这样，不是后来又贴上去的？
0: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它是非常完整的，没有一片脱落的，
1: 粘得好牢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主要用于什么呢？
0: 我们看，它在两边分别有这个四个钮，应该是可以系上。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铜牌饰的时候，它是在墓主人的胸部，所以说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从事某种重要活动或者礼仪的时候佩戴在胸前的，
1: 是一种象征。
0: 对对。
1: 馆长，这个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吧？
0: 是的。
1: 这个看起来还确实是能看出来一个龙的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头。
0: 对对，这是鼻子，我们叫蒜头鼻。
1: 然后眼睛还有点萌，它的这个状态。
0: 对 对。
1: 它这有多少片绿松石啊？
0: 大概2000多片吧。
1: 2000多片，它是覆盖在它的表面。
0: 对，它是下面有一个底托。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看不到底托具体是什么了，但是有机质。可能是木，可能是布，就是经过这个3000多年，它已经腐朽了。但是它是有底托的。
1: 它的这个每一片小小的这个绿松石的这个形态也是很特殊的吧？
0: 对对，它是都是经过精细的打磨、加工，然后拼接起来的。
1: 那这个龙形器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我们现在推测啊，这个整个这个首先这个墓主人他当时他就是一个身份比较尊贵的，有可能从事这种和祭祀有关的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不仅有龙，我们还发现了像这种紫安贝还有其他的这些漆器啊，一些重要的就是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又根据相关的史籍来推测，就是这一件龙形器它可能跟某些这种祭祀活动有关，可能是一面旗，可能是一个牌饰，啊。
1: 这个龙形器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一个铜铃，在举行这种重要活动的时候会同时出现。
1: 长知识了。李馆，我看这萌萌那条龙啊，足以见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咱们中国人对龙的那种喜爱程度了。
0: 对。
1: 它被称为华夏第一龙。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说它是华夏第一龙？
0: 首先是因为它是出现在我们二里头遗址，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二里头遗址是我们第一王朝夏王朝的都城，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是出现在一个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面，就是它出现的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一条龙，它的工艺的这种高超，它的用料的这种珍贵，从各方面讲，它体现了当时非常高超的这种手工业和整个这个夏王朝对资源的这种控制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我们属于第一的位置，叫华夏第一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龙的形象，它的眼睛、鼻和它的头部和整个这种身体，实际上它是汇聚了我们之前发现的这些龙形象的这些相关的元素，同时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种形象出来。而且它这种形象也进行了一个扩散，周边的地区后来发现的跟它有相关的这种龙的形象也是我们之后的延续，也有这种龙形象的延续流传下去，
1: 又是体现了这种多元包容和统一。
0: 对对，
1: 我要和它合个影，打卡成功。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4: 哇，这个好漂亮啊，馆长，绿松石串珠。
5: 对对，就是我们看这个，二里头人啊，他们对绿松石好像就是特别感兴趣，
4: 就
5: 是
4: 我们在就觉得绿松石的出镜率好高。
5: 我们二里头出土的这个重要的文物有很多是有绿松石的，用绿松石，做出了很多非常精美的这种器物，像这个绿松石的这个串珠，可以看到那个最小的地方是以毫米计的，
4: 我听我身边比较喜欢绿松石的朋友说，现在去穿这个绿松石的孔都没那么容易。
5: 对对，
4: 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就是说那个时候下人二里头人已经有了非常高的这种手工艺了，
4: 厉害厉害。我们再往旁边看看吧。哇，这有一个好小。

0: 好小好精美的叫骨
1: 猴，对，
2: 这个可以透过放大镜去看它，
1: 对对对，
2: 啊，一个猴子的形象，
1: 是的，
2: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呢，是我们在一个小朋友的墓里发现的，
2: 哦，是个玩具，
1: 对，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个在，小朋友他生前玩的，或者一个是，总之他去世了之后，他的父母是怀着哀思，专门把这个特别精美的一个小玩具跟他一起来随葬的。我想这个呢，也就体现出我们二里头人的这种精神的世界，
2: 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这个文化习俗和审美哈。
1: 对对对，这个小猴很可爱，
2: 好可爱啊。李管，现在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啊。
1: 对。
2: 那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咱们馆之后，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前面去参观的那些文物，还能够去亲手制作，体验很多的这种文创活动。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博物馆其实在整个设计建造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我们研学的这种需求，有专门的这种研学教室。然后我们围绕我们夏文化开发的有非常多的这种相关主题的研学课程，不仅是小朋友，也有针对成年人的
2: 啊，我听起来就觉得也很想去试试。
1: 特别是我们像有些课程很受欢迎，比如说我们围绕绿松石铜牌室，我们做的专门有一个这种手工课，就是大家可以用相似的材质，然后通过自己手工把它镶嵌成一面这个铜牌室，把它带回家。
2: 带回家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哈。
1: 对对，是的。
2: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咱们馆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还做了哪些尝试呢？
1: 我想除了研学，我们还在这个特别是数字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我们在陈列展览中尽可能能用到我们像这种多媒体啊、投影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手段。特别是强调了这种互动性。另外呢，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我们有一个数字展厅，就是用的我们一些最新的像这种裸眼 3D 的技术，还有这种相关的触控，还有这种就是带体感的这种投影这种技术，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夏王朝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故事，还有这种手工业的，比如说这种玉松石器的这种制作过程。哦，
2: 那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等不及了，您带我去看看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2: 馆长，这个就是科技展厅了哈。
1: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沉浸式的裸眼 3D 的一个展厅，它就是结合我们这个二里头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的研究，进行了这种形象化的一个展示，利用一些最新的这种 3D 的展示技术。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和历史记载，在二里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像战争、像祭祀这样的国家大事，进行了一个呈现。
2: 整个厅都是屏幕。
1: 对对，这是以体验为主的另外一个厅，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这几处都是有这种体验互动装置的，主要是我们制陶。制作绿松石器这种相关的制作技艺，通过图像，通过游客的互动，让大家来体验。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二里头的一个祭祀场景的一个呈现，而且它用的是我们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一种体验。除了在这儿看视频，我们还有相关的这种风洞啊，还有相关的这种制造水雾的这种设施
2: 啊，就是身体上也能感觉得到，
1: 对，我们能站在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
2: 这个是这是展示
1: 雨过天晴，就是这个等于说它呈现的是大旱，连年大旱。然后这个夏王他举行的这种祭祀的礼仪，
2: 我看这个天上也都是这个整个云彩都能看得到哈。
1: 对
2: 它是一个立体环绕的这种感觉。
1: 你看他做的那个行冠礼，就是这个爵杯，其实那个是礼器，它是接了酒之后是要往地上撒的。你看他现在跳的这个舞蹈，他实际上也是根据相关的，对，就是这种祭祀嘛。你看我们那个绿松石， 那个龙形器，
2: 嗯啊，
1: 他的理解就是做成这样，这只是我们对当时那种情况的一种猜测吧。
2: 现在有天晴了，
1: 对，
2: 一条龙在天上飞，
1: 雨过天晴。

0: 啊。
1: 旅馆，咱们馆作为探索早期中国的核心载体，未来在传播夏文化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0: 我们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我们夏文化的研究、阐释、传承和传播。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基本的职能和我们当前一些重要的一些主题也好、项目也好，比如说我们的二里头申遗工作，还有我们的夏山文明研究中心的建设，同时呢，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陈列展览，把我们夏文化和相关的这些历史的含义阐释好，用我们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能用大众能够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夏文化讲清楚，同时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社教呀、研学呀这种相关的公众服务的资源，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走进夏文化，还结合我们最新的一些数字化的手段，进行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传播，通过我们的新闻媒体啊，我们特别是现在这些新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夏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立足我们本身夏文化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从这个文明交流互鉴这个高度，利用好这种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能够更多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夏文化，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起源。同时呢，我们还要充分挖掘我们夏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这种文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做好这种文旅融合相关的工作，推动我们夏文化成为我们整个洛阳市河南省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寻纹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李航，欢迎您来到二里侯夏都遗址博物馆。从1959年开始，二里侯遗址的发掘经过了65年，在这数十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上万件精美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赫赫夏都这个展厅集中展示了夏代60多年的考古成果，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和多项中国之最。那么第二展厅的主题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期，祭祀与战争这两件事情都是诸侯国日常政务中的头等大事，所以第二展厅所有的器具都与祭祀和战争有关。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到展厅里面，开始正式的参观。自古古人以美食为誉，玉温润无瑕，品行高洁，自古以来都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二里侯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玉礼器，像大型的

豫章、圭等等小小型的玉扁形器的。这里我们是看到的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牙章，也被称之为豫章。在古玉图考中有描写，手似刀，有旁出之牙，故称之为牙章。它是由夏代的一种鱼铲型松土工具演化而成。但这件器物器型庞大，制作工艺精良，而且出现了非常精湛的雕刻工艺，不具备实用性。在《周礼》当中记载，牙章以起军旅，以制兵首，说明它很可能是后世君主赐给将军带兵打仗的信物，相当于兵符、虎符，有调兵遣将的作用。在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一枚小铜人像，他双膝跪地，手持牙章，祭祀于山川之前，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它也是一件祭祀的礼器。而无论是哪一种使用方式，牙章在3800多年前代表的是二里侯文化的政治中心，依靠着二里侯的地理优势向中国各地进行文化辐射。在今天的三星堆，甘肃、福建、香港、内蒙古、广东，甚至是国外的越南地区，我们都发现了带有二里侯文化特色的牙章。所以在牙章的文化圈内，逐渐形成了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出现的雏形，也是牙章文化传播的辐射范围了。这里是二里侯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鼎，它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时间最早的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出现，鼎就逐渐超出了日用器的范畴，成为了象征权力等级的重要礼器。这件网格纹铜鼎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造型特别相似，但材质却不再是普通的陶，而是非常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要知道，中国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是夏商周三代，而我国铸造青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7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当时人们采用的是浑铸法，只能铸造出小型、实心、简单粗糙的器物。但到了3800多年前，二里侯中原地区，人们发明了非常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简单来讲，就是将多个陶范对扣拼接，共同来浇铸，这样就能铸造出中国早期的青铜容器。所以它的出现能够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青铜文明时代，完成了中国实用器从礼器的转型，也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我们都知道，酒是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饮品之一，在古代的社交礼仪当中往往都离不开饮酒，因此有学者把夏商时期的礼制称之为酒礼。那有酒必然会有酒器，二里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爵、孤、和、尊、甲等等多种多样的酒器，在您面前的这一件就是汝丁纹铜爵。这件铜爵长流尖尾，细腰收腹，下有锥足，一侧有畔。有学者说它身形舒展，宛如一只凌空飞翔的鸟雀，也有学者说它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因此被称之为美人爵。它与我们身后的网格纹铜鼎一样，都是采用了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铸造技术铸造而成，都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礼器，所以它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兼而有之，被誉为中华第一爵。像咱们的官方宣传头像，以及我们博物馆的馆章、馆徽、各类指示牌，以及电梯立柱，各项文创商品都采用这只铜爵的造型所设计，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那么如此精美的铜爵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我们在它的三足下方发现了架火烧热的痕迹，所以它是一件温酒器。其次，学术界已经认定为它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给神仙敬酒的酒礼器，也是皇室贵胄的身份特权了。上挑的眼眶中，一双浑圆的眼珠与我们对视

是谁？是龙，是虎，是枭，是羊，还是狐狸？它似乎也在持续向我们提问：你是谁？假如您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那您一定会对这件金玉共振的代表性礼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铜牌是出自于11号贵族墓葬中，它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腹部或身侧，是他身份等级的贵重象征，也曾被称之为千年的凝饰。在他微微拱起的铜制托台上方，被粘嵌了数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它们被打磨成正方形、圆形、梯形，并以动物特制的胶粘嵌在上方，经过了3700多年，几乎从未脱落。在这之前，中国认为我国青铜的镶嵌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这件铜牌饰的出现将我国的镶嵌青铜器往前提前了1-2000年，开创了中国镶嵌铜器的先河。迄今为止呢，在2000后我们已经发现了3件类似的铜牌饰了，它们形状各异，在身旁两侧都有对称的环钮，它们可以缝制在衣服之上，当作胸牌或臂牌去使用，也是在隆重的国家祭祀场所之中和天地神人进行沟通的重要物件。那像类似的铜牌饰，在今天的甘肃天水、四川三星堆等地也有出土。这些穿越千年的联名铜款，不仅仅能够见证当时人们手工业的发达，更是展示了先民们跨越万水千山的沟通往来。这里是2000后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后处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万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这里是20后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七孔玉刀，它采用了极薄的玉石制造而成，最厚处0.4厘米，最薄处只有0.1厘米，上窄下宽呈宽长梯形，刀身呈墨绿色，在右下角有黄色的器。在这个刀背上方呢，我们发现了7个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圆孔，这个孔的大小与距离都十分相近。经过研究发现，它们是利用高速旋转的石轴承配合芦苇杆或竹子的根部研磨而成。在它刀底中段还有许多细细的网格纹几何形英文线条，这些是先民们拿麻绳和细线裹上石英砂之后增加硬度切割而成。这两种工艺都能够代表夏代时期有着非常高超的制玉水平。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它是由夏代早期农耕用具石刀演化而成的，但是因为它器型庞大是玉，没有使用痕迹，因此不具备实用性，只能当作礼器。

90多枚海贝，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它们来自于热带海洋印度洋附近，也是二里河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那在正中间摆放的就是我们今天翘首以盼的绿松石龙形器，它在2004年一经发现震惊学术界，在中国出土的早期龙形象文物当中都非常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也是我们的超级国宝。它由最左端的方形龙头、中间的身体和右后方的条形室共同组合而成。长度超过了70厘米，在龙头上方，眼睛和鼻梁均是白玉的材质，其他身体所有部位采用了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共同拼凑而成，每片的大小在0.2到0.9厘米，厚度只有0.1厘米。它们被镶嵌在一个木葛之类的有机物托座上面。但时间久远，这种有机物已经腐朽无存，所以只遗留了上方的龙形框架。那这条龙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啊，也是斜放在墓主人身上的，龙头在右肩，尾巴在左胯，在墓主人的右手旁边还发现一枚青铜铃铛。在这里为什么会发现龙和铃铛呢？在《诗经》当中记载，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扬扬、和铃泱泱的场景描写，其中一龙一铃共同出现在祭祀场所之中，因此就有专家认为它俩是个固定搭配，所以我国的考古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中记载的龙旗。也有一些参与讨论的外国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也是宗教人员手中拿的仪仗工具。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一定是一个掌管祭祀的特殊贵族，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再一次能够证明，在二里河社会当中，祭祀活动是相当重要的了。这是二里河遗址当中所发现的最受欢迎的一件文物——骨猴。在2002年，出自一个孩童的墓葬当中，它由动物骨骼整体雕刻而成，通体抛光，被打磨成小猴子的形态。大家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这个小猴子的形态，栩栩如生。在猴子的身旁两侧，我们发现了两个精细的圆孔，它应该可以由细线穿成项链、吊坠，当做装饰品来使用。那这个骨猴究竟是由什么材质制作而成呢？目前考古专家给出的推测应该是象牙，因为它外表打磨得太过于光滑，如果继续检测，一定会破坏这件文物本身，所以只能留待未来做解答了。那么这只小猴子的出现，也能够说明它承载着大人对小孩的思念和寄托之情。视死如生，视亡如存。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待逝者态度的最好总结。在原始部落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但是随着阶级的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地位也产生了差距，出现了阶级，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在二里河遗址中出土了400多座墓葬。我们通过对逝者身份的尊卑不同，将他们划分成了4个等级。您面前看到的就是一级大墓，它的数量很少，只有10几座，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用木棺、漆棺等作为它的葬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玉器、青铜器、漆器、原始瓷器、朱砂以及白陶器等等。这些随葬品都能够彰显出这位墓主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那么剩下的一些2、3、4等级墓葬，随着墓葬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以及随葬品的数量都有所不同。接着我们看到的是2级墓葬，这类墓葬它的面积只有1.5平方米左右，出土的有小型绿松石器以及玉器和陶礼器等等。他们所象征的是下层贵族墓，而在我们身后有3级墓葬。
这类墓葬它的面

器逐渐在缩小的同时，出土的随葬品只有陶礼器，所以它对应的身份是平民。在我们身后的是四节墓葬，他们可谓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士了，一般都是人畜合葬，而且随葬品只有一些简单的陶器。更有甚者，他们被杀害之后随意地抛弃在灰坑当中，灰坑指的就是今天的垃圾堆。所以通过四个墓葬等级，随着等级的不同，墓内的面积、随葬品的数量和它的贵重程度都有所降低。这个就能说明，在二里河文化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产生了奴隶制国家的制度。而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了。迄今为止，二里河遗址发掘的总面积在2%左右，约5.7万平方米。以上我们参观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走进二里河下都遗址博物馆，一起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心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念你。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 20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乌一马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

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

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八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

0: 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

陈皮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打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纹。

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 20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两

菜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怎么还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呢吧。
0: 看
1: 啊，是梦的行程，
0: 要把青蛙。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

0: 月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乐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

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

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火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